软的沙发里，吃了就睡，醒了再吃，想过一年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，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，